0: 人类是群体的动物，人与人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大家会互相学习，互相模仿，咁当中有好嘅，亦都有唔好嘅。之前我同我嘅拍档 Gary 邀请咗一位心理学家上嚟同我哋倾下偈，讲下一个有趣嘅问题，就系呢个社会心理学啦。大家细心一齐欣赏下。
1: 咁啊，今日有我哋嘅嘉宾啊，咁样我嘅好友兼旧同事系嘛，应该系。Hello， 咁啊 ，Zoe，Hello， 你好 ，Zoe。大家吓咁啊 ，Zoe 或者介绍下自己先啦。
2: 系，咁首先多谢 邀请我上嚟啦，咁我喺呢一度啦，咁一路都系从事呢一个嘅心理健康嘅行业啦，咁同埋咧系毒品嗰方面嘅预防添嘅，咁都有差唔多接近20年噶啦，咁咧就做过前线啦，咁同埋系管理，咁之前同 Gordon 系同事嘅时候咧，咁就系呢一个嘅群众健康管理嗰方面嘅
1: public health 啊，
2: 系啦，冇错啦。
1: 咁啊 ，Zoe 系即系 psychologist 嚟噶啦，亦都系吓，咁啊心理学家啦。咁啊，其实上个星期我哋讲咗关于一啲 mental health 嗰啲啦，咁啊比较重啲嘅。咁啊，Zoe 就系一个好有趣嘅人嚟嘅。咁我哋今日咧就要讲翻啲比较有趣啲嘅 topic，
3: 好开心嘅人，
1: 开心啲系非常开心嘅人吓。咁咁我哋今日咧就要讲翻一啲轻松啲嘅。咁啊，今日我哋讲呢个咧系关于一个 social psychologist 系嘛，
2: 系
1: 社会心理学啊。咁啊，咁其實社會心理係啲乜嘢，同埋係可以係即係點樣應用喺個社會上面呢，咁樣簡單介紹一下。
2: 其實社會心理學呢有好多方面嘅，咁我哋人啦出世呢都係一種群眾式嘅動物啦，咁其實呢好似雀仔啊，或者係好似呢一個嘅羊群啦，或者係好似呢一個魚咁樣，咁我哋都係鍾意係群居啦，我哋鍾意喺埋一齊。咁當然我哋喺埋一齊嘅時候呢，咁我哋呢係會有所謂嘅秩序。咁咧呢一樣咧，我哋咧係唔需要話係真係要白紙黑字去寫咗喺自己前面咧，我哋咧自己咧都會係去做呢一樣嘢嘅。即係譬如話，好似一個好小嘅例子啦，我哋去商場嘅時候，咁我哋咧喺前面開住道門，然後跟住咧我哋咧就會好自然隻手繼續頂住道門，俾後面嘅人一路入去嗰個商場。咁呢一個都係其中一種行為。又或者我哋係去呢一個嘅油站嗰度入油啦，咁我哋咧又会好自然系好有秩序咁样去排队啊，正常系唔会去打针啊，
3: 正常系睇个数量人嘅数量有几多
2: 系啦，咁但系都系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好嘅点嚟嘅，你讲话系正常，因为咧都要睇下我哋一般我哋嘅社会嘅秩序系点样，即系譬如话我头先讲到话系群众啦，咁如果我哋一般嘅社會秩序上面打尖係接受得到嘅，咁咧就會係所有或者係會有好大部分嘅人咧都會係跟住會去打尖而正常合理化嘅。
1: 直接話同個 culture 文化都有啲關係。係
2: 啦，冇錯啦，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係會著重係講呢一個嘅群眾行為啦，同埋群眾心態嘅，係啦。咁我哋有陣時會係會係講話係羊群心態，咁但係其實唔係話淨係羊先至係一種群眾嘅動物嚟嘅。
1: OK， 咁譬如好似你講話，即係羊群心理，可能好多人都有聽過呢個 terms 啦，咁樣。咁其實所謂羊群心理，即係大家會去跟住做一樣嘢，係咪咁嘅意思呢？
2: 係啊，係啊，咁大部分都係咁樣嘅意思啦。咁其實應用咗喺好多方面嘅喺呢個社會上面。咁包括我哋嘅時裝啦，係啦，或者係一啲嘅活動啊，公開活動或者係運動啊，又或者係宗教信仰啦，或者係政治趨向啊，又或者係每一日我哋做嘅決定啦，咁同埋係你係點樣睇啊，或者係買啲乜嘢嘢產品嚟用啊，或者係用一啲乜嘢嘅服務啊咁樣。
1: 咁或者我哋即係逐樣講下先啦，咁樣嚇，咁啊。講下時裝先啦 ，fashion 先啦
2: 時裝呢一個咧，其實都係好有趣嘅，因為咧有好多時即係譬如話我哋有陣時 Gary 可能同我 年紀比較接近啲，咁我哋知道。
3: 我大過你，我大過你，我大你好多。
2: 我哋知道咧，我哋係我哋嗰個年代有啲乜嘢嘢時裝係我哋係可以接受得到嘅。咁我哋譬如話係中意係保守啲啊，唔會話係著得。太過露好多肉啊咁樣，咁但係可能年輕一代咧，佢哋喺二三十歲嗰個歲數，佢會覺得喺嗰度係比較接受得多啲。咁佢哋嗰一個年代咧，咁咧一群人咧又會係著類似嗰個咁嘅時裝。咁但係民族嗰方面，你都可以咁樣睇。
3: 即係好似以前即係著衫，好似比較寬鬆啲嘅。而家
4: 寬鬆係咪？
3: 即係比較鬆
4: 啊，鬆身嘅、
3: 鬆身啲嘅。而家咧就唔係啦嚇，而家咧就要中意貼身嘅，好嚴謹。係啦，
1: 即係其實好似譬如fashion 就係話即係好多時就係大家當潮流叫做潮流啦，其實就係話即係潮流興著嗰樣衫嘅時候，無論你自己著得好唔好睇，中唔中意，好多人都會跟住去著，係咪咁嘅意思咧？其實
2: 好似
3: 係咪好似唔跟咯？好似就好似落後啊 ，out date 咁啊？
2: 係啦，冇錯啦。即係譬如話你唔去著呢一樣嘢，即係譬如話好似七十年代喇叭褲咁樣。而家我哋睇翻嗰啲相，好似哇係個褲腳咁闊，其實方唔方便㗎？我哋行路咁，但係當你有一群人開始著啊，話呢一個係時尚啊，咁然後跟住咧開始就會有呢一個嘅生意啦，有鋪頭可以賣得到，咁就會多人著接受著。接受咗咯喺個社會上面，
1: 好似譬如牛仔褲啊，或者甚至乎一啲特別嘅品牌，咁佢哋都係會真係，就算著牛仔褲都要著住嗰個品牌嘅牛仔褲嘅，咁先至會覺得係即係 in 啊，或者先至覺得係跟到個潮流，係咪咁嘅意思？
2: 未必係舒服嘅，
1: 未必係舒服嘅。
2: 但係最緊要係有嗰個牌子，因為好多人都話嗰個牌子好。
3: 我諗而家都一樣嘅啫。
1: 嗯，
3: 即係對牌子嘅追求。
1: 係啊，不過其實你講開 fashion 色，我又想講就係話，譬如之前睇過有啲人講就係話其實有時你著衫咧未必係你中意或者唔中意，而係話你想表達或者表現自己係屬於咩類型嘅人。因為其實呢個係同個廣告可能有啲關係，譬如話你有啲人著賣廣告就係牛仔衫或者褲咁，好 man 啊，或者覺得好好田園啊咁樣，咁你會去著嗰件衫嚟代表想反映就係、是、我其實係呢類型嘅人嚟嘅咁樣，係咪都會有咁嘅？
2: 都會有嘅，咁但係都係時代嘅變遷啦。即係譬如話，我哋係舊一啲嘅年代嘅時候，咁我哋係比較係中意呢一個時代
1: 係啦，唔好講新舊，
2: 同年代
1: 其實冇咩新舊。
2: 即係譬如話係保守啲，可能保守啲嗰啲咧，咁咧就可能會係唔會話著得好突出。咁但係譬如話係而家最近係比較鼓勵我哋係表達自己嘅時候咧，咁就會比較社會上面係接受，有啲人係中意係著自己嘅衫啊，或者係打扮係去表達自己中意嘅嘢啊咁樣咯。
1: 嚇，即係有啲中意簡樸啲啊，啲簡單
3: 自由啊，
1: 自由啲
3: 自由主義嚇。
1: 咁好得意啊！呢個就係關於個 fashion 方面噶嚇。咁其實除咗時裝之外，咁仲有乜嘢咧？
2: 即係其實好多好多其他嘅活動都係可以，即係譬如話有陣時係你話係大型嘅，有陣時喺布里斯本市中心會見到有啲示威活動啊，最近就 climate change 啦嚇呢一個嘅
1: Every Friday
2: 有冇錯啦 ？Climate change 咁有陣時即係譬如話資訊多咗，咁多人關注咗，咁然後有人係覺得嗰啲點佢係認同嘅，咁佢亦都會去參與呢一個行動咁樣咯。
1: 其實呢個都係屬於你所講嘅羊群心理，
2: 係啦，都係群眾式咁樣嘅影響咯。嚇，
1: 即因為見到一班人一齊去做，
2: 係
1: 咪咁嘅意思？
2: 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咁我哋而家教育水平高咗嘅，咁我哋都要睇翻嗰個資訊啊，或者係係合唔合理啊咁樣。咁當然如果我哋係一般我哋嘅社會教育方面係覺得嗰啲係資訊係唔合理嘅話咧，一般我哋都唔會同意嘅。
1: 其實你講 climate change， 另外就好似譬如話LGBTIQ 呢個 活動啦嚇，其實而家都多咗好多。
2: 係啦，冇錯啦。咁呢個都係好好嘅例子啦，即係譬如話係
1: 同性
2: 係啦，同性婚姻啦。咁因為好多年之前唔係話社會上面好接受嚇，咁但係即係譬如話係資訊比較發達，教育亦都係比較開放嘅時候，咁變咗係社會上面接受嘅人多咗，知道係其實係一個正常嘅行為啊咁樣，咁咧就變咗係多人會肯行出嚟啊，或者係企出嚟啊，去代表自己或者去同意呢一個行為咯。
1: 但其實做第一個行出嚟其實唔係咁容易
2: 嘅。唔容易㗎，
1: 因為呢個就已經唔係羊群心理喎。
2: 係啊。其實
1: 呢個係一個 leader 嚟
2: 嘅，
3: 領導者心態，
1: 領導者心理嘅咯，第一個係嘛？
2: 咁所以我哋人就係聰明嘅動物咯。嚇！咁我哋有獨立嘅思想，咁好多時即係譬如話係有第一個行出嚟，或者係小眾人行出嚟，因為咧我哋咧係會去睇書啊，或者去睇資訊咧去研究，然後跟住先綜合所有嘅資料咧去做呢一個決定嘅。咁事實上都係咁嘅，咁但係通常群眾咧就係有一班人去做咗呢個決定，然後跟住咧就發放資訊，咁好多人即係譬如話，哎呀，我今日都係好攰㗎啦，我唔去做呢一個資料搜集啊，咁我跟大隊啦。
3: 係咯，其實即係話，如果咁講，係咪即係譬如好似羊群心態，係咪某程度喺思考上會少咗咯？
2: 思考上係會少咗㗎，
3: 即係主要就係因為譬如好簡單，好似喂中意運動嘅。喂，哥頓，我哋去踢波咯。咁啊，哥頓本來我根本
1: 唔想
3: 係好有興趣嘅嚇，但係喂，唔係話阿邊個啊？阿Simon又去，阿Peter又去，啊，好多人都去喎。哦，咁去啦。咁呢種就係羊群心態啦。係
2: 啊，同埋係群眾
1: 嘅。其實
2: 係
1: 個 peer pressure， 我想講
2: 嘅。係啦，冇錯啦。咁但係點解有 peer？ 係啦，就係因為我都係群居嘅動物啦嘛。咁我哋都係想同翻我哋同類嘅人一齊咁樣，咁所以我哋又會去做呢一樣嘢咯。
1: 所以其實真係都係有關聯
2: 嘅。係啊，一切都係有關聯嘅。
3: 咁其實喺應用上，即係其實即係已經話，我諗而家即係應用得好廣泛嘅咯，已經
2: 即係
3: 好普遍地知道。
1: 其實應該可以話係喺日常生活上面，呢樣嘢係一不停咁喺度發生緊、影響緊。可能我哋冇特別去留意，不過而家我哋咁樣講出嚟咁樣，其實係已經喺日常生活裏面一路出現緊。因為始終呢一個唔係話特登要去應用，可能係阿 Zoe 頭先講，因為我哋人啊，同埋或者動物啊，咁即係大家都係一種群體動物，就係咁嘅意思咯，即係中意群居啊，或者一齊去做一件事
3: 啊。你
2: 係啦，冇錯啦。
3: 呢樣嘢令我突然間諗起，我就好中意飲呢個珍珠奶茶，我就發覺呢個珍珠奶茶就喺近幾年咪好似個潮流真係好犀利。
2: 係啊，
3: 一下子唔知點解，即係點解咁多人會飲嘅？真係唔明。
1: 咁但你中意飲係因為你見到人飲啊，因為你自己中意飲先。
3: 我本身就麻麻地，即係我個仔中意飲。即係但係即係我曾經都問過佢，喂，究竟係咪真係咁好飲咧？
1: 因為佢朋友
3: 咁佢就話：，好多人飲啊！咁呢個可能就係其中一個原因。
2: 咁你又會走去試下先咯，起碼
3: 試都會試嘅，即係試都會試嘅。咁啊，但係即係唔係話長期性咁去飲咯？啊，即係我哋中意，即係我哋呢啲飲開即係港式嘅奶茶。咁你唔知點解轉咗口味，好似硬係爭嗰啲嘢，多咗啲珍珠就淡咗。
1: OK。
2: 咁但係起碼就一班人去做一件事嘅時候，咁我哋因為我哋人天生啦，都係有呢一個嘅求生技能，係咪？我哋天生係求生㗎嘛，所有動物都係嘅。咁咁我哋人類要求生呢，就係要有 shelter 啊，要有住嘅地方啊，要有食物啊，咁各方面。咁當你好大班人去做一樣嘢都覺得好嘅時候，咁你嗰個求生技能喺裡面呢就會滾動啦。咁呢就會覺得咁多人都話好嘅，咁我都唔想話係唔去做呢一樣嘢，或者係蝕底啊，或者係唔去有呢一樣嘢，咁咧就會導致你去跟咯，跟一大班人去做呢一個決定咯。
1: 即係天性嚟，
2: 天性嚟㗎。
3: 你講下呢樣嘢，令我諗起即係澳洲，即係澳洲人比較熱衷於去幫助人。 啊，呢個係其實係咪都係羊群心態嘅一種？
2: 絕對係噶，咁所以其實羊群心態啦，有好處有唔好處嘅。咁當然有陣時唔好處咧，就係譬如話係有啲頭先所講啦，社會上面都係接受有一啲譬如話唔係咁好嘅行為，咁但係正常化咗一班人去跟住，咁但係咧好嘅咧就係譬如話你經過見到有人喺架單車嗰度跌咗落嚟，一個人去幫手，然後跟住咧好多時咧第二個人咧又會走過去幫手咯，咁呢一個都係群眾嘅心態咯，咁所以都有好嘅人，咁即係譬如話最近澳洲山火火災啊，當一個機構或者係有一個政客去鼓勵啲人去捐錢啊，或者去幫人嘅時候咧，咁就其他人又會跟住啦，咁尤其呢一個所謂明星效應啦，咁有啲明星走去捐錢，咁有好多人咧又會走去捐錢啊，或者去幫助咁樣咯，
3: 我都想
1: 明星效應又犀利，其實真係。即係喺呢個商業上啊，
2: 係啊，名人、
1: 名人啊、明星啊，咁即係無論佢哋用一啲產品啊，或者去做一件事，咁其實好多時啲人就會跟隨咁去做啦，咁樣。咁其實，所以其實呢個social psychology 都應用好多喺 marketing 上邊嘅喎。
2: 哦，絕對係啦，marketing 即係譬如話係有頭先我哋有提過啦，即係譬如話係refer 一個朋友。即係去介紹一個朋友去用一個服務，或者係去買一個產品，然後跟住你可以有5蚊嘅 reward 咁樣嚇，咁
1: referral 嘅一種 program 啦，
2: 嚇嚇，咁呢一個
1: 會贈啦，會贈嘅，
2: 係啊，冇錯嚇嚇，即係俾你去介紹朋友去用你呢一個business 裡面offer 嘅 product 咁樣咯，
1: 咁除咗買嘢啊、明星啊，咁亦都sport 方面係咪都會有一個羊群心理咧咁樣？
2: 係啦，所以即係頭先你所講，即係譬如話玩足球啊，或者係時興嘅嘢。咁但係即係譬如話我哋國家裡面啦，都有好多唔同嘅national sports， 即係譬如話我哋澳洲有 cricket 咁樣，咁就變咗咧好多人都會去睇 cricket 啊，又或者係帶小朋友去學 cricket 啦，嚇咁其他國家即係譬如話中國啦嚇乒乓波，咁就好多人去玩乒乓波或者係羽毛球咁樣。咁呢一啲咧就變咗係比較流行啲嘅運動。並唔係佢哋嗰個天氣氣候咧係唔適合去玩 cricket， 咁但係咧就係唔同國家佢一大班人係玩嘅嘢係唔同，或者係獲獎嘅嘢係唔同。咁因為頭先提到話係呢一個嘅名人效應咧，就係如果我哋係中意一個名人，或者對嗰個名人係有好感，或者係對某啲人有好感啦，咁帶動咗我哋個情緒嘅，咁我哋咧就會用我哋嘅情緒去做決定，而唔係真正我哋係理智嗰方面
1: 去分析，係
2: 啦，分析或者係搜集資料咁樣咯，
1: 即係好似你講話運動啊咁樣，其實好早幾年係咪喺呢個亞洲區特別興？啲人學武術咧，學詠春嘅一樣嘅，
3: 好似澳洲都有。
1: 其實澳洲都係咯，係其實都可能唔係淨係亞洲嘅。突然間早幾年咧，好多人學詠春，咁啊擺好多嗰啲 video 上嚟，哇！依個又詠春，嗰個又詠春，一個打十個啊！
3: 係咪因為葉問傳咧？
1: 即係我唔開名啦，係
3: 啦，
1: 某個宗師嘅電影，
3: 跟住就即係幾集咁出咗嚟，當堂就影響曬啦。个个都真系以为自己可以一打十，
1: 十个，
3: 咁啊最后变成一个俾人十个打，
1: 俾十个打啦，结果就
2: 系啊，洗脑式教育，
1: 系啊，洗脑式教育。咁啊近排其实可能武术开，而家又开始兴，即系比较兴就系 MMA 啊呢一样。咁呢个另外一样嘢啦，呢个就咁
2: 所以其实运动都会好似 fashion 咁带动潮流，
1: 带动潮流啊。咁所以就运动，咁同埋好似之前又兴女士兴嗰啲 hot yoga 熱嘅瑜伽啊嗰啲咁，其實我唔知係即係我唔認識嘅瑜伽，但我唔知係開咗係真係咁 popular 咁受歡迎，或者咁 effective 啦，因為係真係一個潮流咁樣咧咁樣。
2: 又係有好多人即係譬如話佢去帶咗呢一樣嘢由外國帶翻嚟咁樣，咁啲人又有啲新鮮感，咁又係幾個人去試咗啦。
1: 係。
2: 咁跟住咧就話hot yoga 你試下啦咁樣，咁然後跟住又會多咗 instructor 去學呢一樣嘢咁又多咗 services， 咁又多咗人去 做呢一樣嘢。Pilates 又係。
1: Pilates 啦，同埋以前好多年前aerobic 啦，咁而家就興跳 zumba 依啲咁樣嚇，咁已經有啲唔同咗啦，玩嘅嘢咁樣。
3: 我諗新鮮感係好重要。
1: 新鮮感咯，
3: 咁再加上即係商業推廣，咁啊更加即係容易影響到人。咁啊，個個試下啦，不如即
1: 係因為唔想落後啊，唔想俾人感覺落後啊，話
2: 係噶，梗係噶。
1: 咁啊，除咗 sport 啦依樣嘢，咁啊，另外一樣羊群心理咧，我諗呢個幾值得講嘅就係關於 religious gathering 啦，宗教方面啦，係嘛？咁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俾我哋聽啊？關於宗教嘅
2: 宗教呢一方面咧，就好有趣，因為唔係話淨係呢一個嘅群眾心態啦，咁都要嗰、那個宗教佢嗰、那個資料咧，係對你嗰個個人嘅價值觀咧係合。是相同先至得嘅，係啦，即係譬如話係你去一個教堂啊，或者你去一個廟宇啊咁樣，咁佢同你講嘅嘢，咁你都要係認同，咁你先至會去嗰、那個去信嗰個宗教啦。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好多宗教都係導人向善，咁 OK 嘅。咁但係咧，我咧就諗到咧，就喺香港嗰陣時，記唔記得喺80年代咧，有一件事件就係話。狐仙喺间酒楼嗰度咧，发现有一个好似
3: 喺个墙度，
2: 喺个墙嗰度吓，有一只狐狸，好似有个狐狸形状，
3: 系啦，冇错
2: 吓。咁有啲嘢发生咗，咁有啲人话去拜过佢，然后跟住咧就好似话个愿望实现咗，
3: 中咗六合彩啊！
2: 我唔記得係有啲乜嘢嘢發生
1: 咗。我有睇過有個電視劇或者節目都有講過呢一件事嘅。
3: 嗰輪好 h i 嘅呢樣嘢喺報紙上，
1: 因為嗰幅牆嗰個紋係嘛，即係嗰個圖案
3: 顯現
1: 好似一隻狐狸係
3: 啦，
1: 係嘛？
2: 咁然後跟住咧就好多人去拜啊、裝香啊，一齊去求福啊咁樣。咁然後跟住過咗一段時間，咁、那個酒樓就封咗佢，因為影響佢做生意。咁但係都係啦，一班人咁
1: 吸引多啲客人，
2: 係啦，
3: 吸引多啲。唔係我覺得好奇怪，點解狐仙唔係傳統嘅即係神？或者神仙嗰類嘅啦，即唔算係啦。
2: 係啊，
3: 咁點解要去拜呢？咁如果有條蛇顯現咗出嚟，係咪變咗蛇仙？
2: 都有可能，又或者好似係菲律賓有一個聖母像，咁佢係曾經係流過
1: 血
2: 淚，係啦。咁啲人都係會即唔係話每一個人去拜嘅都親眼見到㗎嘛，或者係佢親身經歷過係佢個願望係達成㗎嘛。咁但係當有一小眾人話係好啊，係。好啊，咁样咁你又会跟住去做呢一样嘢咯。
3: 即系其实系传下，可能根本即系冇一个人见过，只系喺度传嘅啫，估下嘅啫。
1: 以我传我，咁变咗可能越讲又越夸张咁样，变咗出到嚟个效果又好唔同晒。
3: 呢样嘢令我谂起一个即系以往即系同朋友都有讲开嘅，即系一个即系好几傻嘅实验啊。又我企喺条街度，我唔理啦，咁我而家向天望。跟住指下，兩個人喺度啊！咁啊，我話哇，嗰度咁大嘅，嗰個哇唔係喎，喂彩色嘅喎定乜嘢？咁跟住咧，你就會發覺好多人跟住嚟，又企喺度睇喎。咁啊，淨係聽住你兩個講嘢，跟住係咁望嘅咯。呢個係咪都係其中一種？
2: 其中一種嚟㗎，係啊，又或者你有陣時望個天啦，有一嚿雲，你同人哋講話，咦嗰嚿雲望落去好似一架車喎，咁已經咧就係感染咗你去你嗰個 perception， 咁咧就你一望嘅時候，你首先咧就會係揾一個車嘅形狀先。
3: 其實就搏命喺度揾緊，咦死啊，究竟邊嚿雲？即係頭都暈。
2: 但係有可能其實你唔覺得嗰嚿雲係似一架車，只不過係有一個人。覺得啊，係似一架車咁樣，
1: 即係好多人去講嗰樣嘢，或者有人講咗之後，你個 perception 就開始覺得嚇，好似係喎，
2: 係啊，
3: 加咗想像力，
2: 係啊，又或者你 Gary， 你頭先講嗰個例子就係有陣時我哋喺呢度揸車啦，尤其揸去 CBD 嘅時候係咪啊？有陣時有一架車停咗喺路邊，然後咧你知道前面嗰啲車開始喺度塞嘅時候，原來個個咧就係揸慢咗。 就想去睇有啲咩事發生。咁然後跟住後面嗰啲司機個個都慢慢就覺得咧啊，唔好蝕底，都睇下係發生咩緊咩事先咁樣。
3: 跟住有一架掉，有一架開始掉頭咯啊，走翻轉頭，跟住後面嗰啲可能又咦都係可能細聲唔對喎，又個個跟住掉頭噶啦。
1: 好多時塞一輪，你去到唔知發生咩事，係
2: 啊，
1: 即係個個都揸埋喺度等或者喺度睇下究竟佢睇咩。其實真係即係呢種就係一種心理上嚇，係
2: 啊，
1: 好有趣。
3: 我又諗起一樣，好似擠提，其實銀行擠提都類似係呢個問題，即係驚蝕底，
2: 係啊，
3: 即係你突然哇，一個人聽到有消息哇，銀行可能擠提喎，呢個攞錢，跟住哇，跟住個湧去銀行。
2: 嗯，系啊，冇错。又或者咧，系有啲婆仔啊，去睇到又啊呢一只股票好啊，320啊买啦咁样，然后跟住又一大班人走去买，
3: 跟住大家跟住。
1: 其实呢个系好重要，因为呢个真系影响成个经济咯，即系 share market， 即系股市啊或者咩。其实好多时真系羊群心理，好似之前嘅嗰个 global crisis 啦吓，咁就系话啊，好多人都觉得会有问题啦，咁啊恐。其實有個 term 恐慌性拋售嚇，即係唔知咩原因嘅，就係一呢個又驚，嗰個又驚，咁啊 ，bling bling 一齊去 sell 嗰樣嘢，咁結果咪價錢啊，咪跌落嚟咯。即係好多嘢都會即係會即係無論係房地產啊各方面，即係就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咯。
2: 因為當人係呢一個嘅求生嘅環境受到威脅嘅時候咧，佢係會作出決定咧，去減低嗰個風險嘅。呢個係好自然的。
1: 所以其實呢個都係一種天性啦，就係、是、為咗要即係保護自己。係
2: 啦，冇錯啦。即係譬如話，如果我係向住你掟一個乒乓波，然後跟住你咧就好自然去攞隻手嚟擋，但你唔會就咁樣俾我掟噶嘛。
1: 第一個自然反，我會
3: 自然反應，
2: 睇下反應快唔快。
1: 睇下反應快唔快？
3: 佢突然間，
1: 我驚會諗一諗，
3: 你無端端掟俾我，
1: 掟俾我做咩咧？諗完一輪先再俾反應啊！
2: 你好自然想去保護自己。
1: 啊，今日好開心啦！咁啊。除了有 Gary 和我 Gordon 之外呢，咁就有 Zoe 呢就同我哋讲关于一啲心理上嘅一啲有趣嘅题目啦，咁我哋今日讲开呢个 social psychology， 咁啊头先都讲咗好多关于人羊群心理啦，咁其实喺呢个羊群心理里面，咁仲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2: 羊群或者係群眾啦，群眾行為咧，其實都有好多方面咧，都係好好嘅。咁頭先話提到，即係譬如話幫人啊，有呢一啲咁樣嘅效應啊咁樣。咁即係譬如話喺社會教育上面啦，如果我哋社會教育咧係多啲宣傳咧係幫人係好啊，或者係去接觸鄰居係好啊咁樣嘅話咧，其實對我哋個精神健康咧都係好有幫助。
1: 好似我之前曾經睇過有一個video 啦，咁佢就係一個實驗，咁其實呢個實驗都confirmity 啊嚇 ，Ash confirmity 嘅一個 experiment 嚟嘅，咁咧就係講話佢就揾咗一班人咁坐喺嗰張台嗰度，咁佢show 一幅圖出嚟，咁個圖上邊咧就有三條直線，咁三條直線個長度係唔一樣嘅，跟住佢之後咧會 show 另外一幅圖出嚟，咁咧就係得一條直線嘅啫，咁佢就會問嗰啲人就話
2: 好有幫助㗎。
1: 好似我之前曾經睇過有一個video 啦，咁佢就係一個實驗，咁其實呢個實驗都confirmity 啊嚇 ，Ash confirmity 嘅一個 experiment 嚟嘅，咁咧就係講話佢就揾咗一班人咁坐喺嗰張台嗰度，咁佢show 一幅圖出嚟，咁個圖上邊咧就有

0: 就會逐個逐個人問嘅。咁但係其實嗰七八個人裏面咧，只係得一個係受測試嘅人啫，其他嗰啲係做妹嘅。咁佢每次問嘅時候咧，咁嗰啲人咧都每次都即係佢哋輪流會答個答案嘅時候咧，佢哋會講一個錯嘅答案出嚟。即係明明嗰個長度係應該同 B 一樣嘅，但係佢會講 A。咁但係跟住做最後嗰、那個真正被測試嗰陣係坐最後嘅。咁輪到佢嘅時候咧，佢都會講個一個錯嘅答案出嚟嘅。因為其實呢個可能真係又同呢個大眾心理嚇有關啦，亦都同呢個 peer pressure 啊羣眾壓力呢方面有關。因為咁所以佢哋會同自己嗰個本身覺得啱嘅答案咧，都會有一個 conflict。咁但係而會跟隨咗一個錯嘅答案咯，嗬。咁其實好似頭先我哋講咗呢個羊群心理其實即係聽落好似好多負面啦，咁但係其實最主要係咧點樣去應用咯，嗬，係嘛？
1: 嗯，冇錯啦。喺社會方面，即係譬如話，如果我哋係應用得好嘅話咧，對我哋成個社會都好有幫助嘅。即係好似我哋三月啦，有一個係National Neighbours Day 咁樣，咁咧都係鼓勵我哋澳洲人啦，去多啲接觸我哋嘅鄰居。咁尤其我哋澳洲啦，地方咁大咧。其實即係空間咁大啦，有好多好處。咁另外一個唔好處咧，就係有好多人咧自己一個人住啊，或者係距離佢哋嘅親戚或者係朋友咧好遠。咁所以咧都想鼓勵啲人咧係多啲接觸翻自己朋友啊，或者係家人啦、啊。咁尤其我哋新年就嚟到啦咁樣。咁如果係覺得寂寞嘅話咧，咁其實對自己嗰個健康都唔係咁好嘅。
0: 係啊，其實鄰居好緊要啦，所謂即係遠親不如近鄰啊。咁、即係主動啲打個招呼，其實我覺得澳洲人或者好多人佢哋都幾友善，即係我遇到嘅喺 Brisbane 嘅澳洲人真係好友善，即係你主動同佢打個招呼，甚至乎你佢會主動同你打個招呼，咁你咪即係同佢 say 個 hello 啊，咁其實即係鄰居，我覺得即係應該保持一個良好嘅關係咯，其實係好好。
2: 係啊，其實呢樣係真嘅。咁不過咧，即係喺澳洲咧，即係話地方大，即係嘅另外一個問題就係真係好多時啊，你知大家開車翻屋企。一入就入咗車房，咁其實有陣時即係同隔離嗰個可能見面啊講嘢機會都唔係咁多，真係要好刻意去做。係
1: 啊，
2: 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嘅。
0: 係啊，其實我自己本身有個鄰居咧係好好，但係即係佢啱啱幾個月前就搬咗去嗰啲 retirement village。
1: 嗯，
0: 其實我哋差唔多識咗有接近十年啦。咁佢真係好 helpful 嘅，佢係即係佢，因為我對啲 gardening 嗰啲嘢唔熟悉，咁佢成日會真係走過嚟話俾我聽啊，你應該點整啊咁樣，咁好有趣，咁我又會講俾佢聽一啲譬如 Facebook 點用啊，或者一啲 online 嘅嘢啊咁樣，咁我覺得幾有趣咯，其實都咁，但係因為即係年紀關係啦，咁佢都要去搬咗去一個 retirement village 咯。
1: 嗯，系啊，我哋左右隔離都係咯，即係譬如話，如果我哋係要去第二度旅行啊，要離開屋企啊咁樣，我哋都會同隔離鄰舍係咯，同隔離鄰舍講聲，係啊，睇下屋啊，幫我拉個垃圾桶出嚟啊，
0: 同埋攞啲信，
1: 係啊，攞信啊，
0: 其實我哋都會做噶，
1: 係啊，就係我哋係啊，就係我哋呢個群居嘅特性咯，我哋人類群居嘅特性，我哋係會做呢一樣嘢，同埋我哋天生其實主動係中意幫人嘅嚇，咁所以我哋要多啲利用呢一樣嘢。
2: 呢個係性本善啊！
1: 係啊，嚇咁即係譬如話咁我喺毒品呢一方面都係有做過啦，喺工作上面。咁舉一個例子就係話我哋去醫院有陣時，即係譬如話我哋係有意外啊咁樣，醫生咧其實咧開俾我哋嘅止痛劑好多時係有毒品成分裡面嘅嚇，咁咧就係好純正嘅添。咁但係好純正，喺街都未必買得到。
2: 哎呀，
1: 高純度
2: 嘅，好high
1: 喎！咁但係即係我哋出院之後，我哋翻去朋友嗰度啊，翻屋企人嗰度咧，咁但係我哋唔會上癮嘅。
0: 系
1: 咁但係呢而家即係譬如話我哋好多青少年啊或者成年人我哋去用毒品呢好多時呢你問佢咩原因呢好多啦唔同各種嘅原因。咁但係好大部分人呢佢會話啊因為我家人唔了解我我朋友唔了解我又或者我係啊冇人去支持我咁樣。咁所以呢其實係如果係可以支持你身邊嘅人啦又或者係多啲係同佢哋傾偈啊或者是去下街啊，去下食饭啊，咁样咧，其实对嗰个治疗都系有帮助噶。
0: 嗯嗯。 係，因為當即尤其是即大家一齊去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好似頭先你提過，譬如好似donation 啊，或者其他嘅做善事方面嘅，即當你見到大家。

0: 一齊去做嘅時候咧，咁其實即係大家都會一齊跟隨咁去做呢樣嘢，咁其實呢個係好事嚟嘅。
1: 係啊，嚇！咁所以一個人去幫人手，然後跟住咧兩三個人又再去跟嘅時候咧，或者我哋係做呢一個嘅啊 role model 啊，我哋去以身去執行，
0: 係啦，以身作則，
1: 係啦。咁咧就其他人又會跟咯。咁所以風氣都係好緊要。如果社會風氣咧我哋係多啲幫助人嘅話，咁好多人呢亦都會去跟囉。
0: 其實好似初初開頭我哋講話有啲人排隊打尖啦，其實我又要講返轉頭，就係話有啲朋友本身佢哋個文化呢係唔興排隊，鍾意打尖嘅，但嚟到澳洲之後其實佢哋都改變咗好多囉。咁呢個亦都要值得讚賞，即係
2: 會改
0: 一面都唔好。咁其實因為
2: 隨環境改變，
0: 係啦，隨住環境其實都會改變囉。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最緊要係即係你大家能夠做好自己，咁其實唔單止影響你身邊嘅人，可能仲會影響你嘅仔女啊，或者你嘅下一代啊咁樣。其實呢個都係會有影響咯。
1: 冇錯啦，係啊，所以其實社會教育係好緊要咯。咁同埋我同你頭先所講，以身作則，自己做好自己嗰個本分，咁咧就令到個環境都會好咯。
0: 因為其實我哋大家都住喺呢個環境嗰度，
1: 冇錯啦。
0: 咁所以其實呢個好重要咯。咁譬如即係你話幫人啊，或者甚至乎你去好似環境保護咁樣，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大家肯去講、肯去做，咁其實已經係好好。咁好似頭先我哋講話上個 Friday 或者有兩個 Friday 有個 climate change 一個遊行啦嚇
1: 嚇
0: 嚇。咁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引起一啲社會關注係好事嚟嘅，即係只要唔好話太過影響到其他人，或者唔好話即係有啲暴亂方面嘅事啦，係
1: 啊，每個人都出一份力咯，即係好似recycle 咁樣嚇，啲人多咗去 recycle， 政府有支持嘅時候，咁你咪係社會上面就會好多家人都會去做呢一樣嘢咯。就算唔係話100% 咁樣，咁但係都係提高咗呢一個會做呢一件事嘅 population 咯。
2: 雖然呢個路仲係好長啊，
0: 咁
2: 但係咧都要開始㗎啦，即係已經其實做咗好多。咁希望繼續越做越多，即係尤其是塑膠類產品啊，盡量即係少用。
0: 即係呢個眾志成城啊，咁大家一齊去做下，咁啊，當一個光，大家一支洋燭就可能好少嘅光，但係當大家集中埋一齊，其實呢個光咧就係好犀利㗎啦，
1: 冇錯。
2: 尤其是大家感覺到而家天氣真係越嚟越熱，無論邊個地方都係。即係我哋返香港又係咁啦，喺澳洲又係咁啦，甚至歐洲甚至格蘭寧嗰啲地方全部都係即係有咩問題。咁如果再唔解決呢，咁落去真係後果都幾嚴重。
0: 咁啊，今日好多謝阿蘇兒呢上嚟同我哋分享咗一個咁有趣嘅 social psychology 啊。
2: 多謝晒。
3: 所以 social psychology 最有趣嘅地方就係佢提醒我哋，我哋未必是完全独立地思考，我们的选择、情绪、行为往往都会受到身边的人影响。但是知道这一点之后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下一次当你发现自己突然很想去买一样东西，很想去一间餐厅，或者见到大家都这样做，你可以停一停，问下自己，我真的想这样做，还是因为其他人都是这样做呢？这一刻你就可以开始咁样真正了解自己点解会做出呢个选择。呢、这个就系 social psychology， 一门其实离我哋非常近而且几有趣嘅心理学。好啦，咁我送上另外一首谭咏麟嘅歌曲俾大家。呢、这个亦都系一个全新嘅演绎嘅版本，一个合唱嘅版本。谭咏麟、陈伟娴，讲不出再见。

0: 早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4EB FM98.1 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星期日早晨》。You are listening the Sunday Cantonese program on 4EB FM98.1。咁啊，大家除咗可以喺心机听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喺网上边收听我哋嘅节目。我哋嘅网址就系 www.4eb.org.au。咁啊，讲完呢个 social psychology 啦，咁啊，想同大家转一转话题。咁啊，大家可能都會覺得，咦？點解今日播咗咁多譚詠麟嘅歌呢？咁啊，冇錯啦。咁我哋係想講一位大家香港朋友都非常熟悉嘅歌手譚詠麟 Alan Tam。如果你係六七十年代開始聽廣東歌，譚詠麟呢個名字咧，應該一啲都唔陌生啦嚇。今年已經75歲嘅譚詠麟，最近喺香港紅館完成咗1年10場嘅《譚詠麟與你刻骨銘心世界巡迴》演唱會嘅終極篇啊！演唱會咧係分成無言感激同埋情不變兩個部分。咁喺9月11日至到15日、18至到22日舉行。咁啊，點解叫做終極篇呢？咁其實呢個故事咧係幾有意思嘅，因為之前譚詠麟已經講過，呢一次係香港完成大型製作之後咧，應該會暫時告別一段落。不過佢亦都好特別咁強調自己唔想講告別樂壇，因為佢同歌迷仲有約定，之後仍然會唱，只係演出嘅形式可能會有所不同。所以終極篇未必等於最後一次唱歌。但是对香港的歌迷来讲呢，这10场演唱会仍然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因为谭咏麟由1984年第一次在红馆举行这个个人的演唱会开始，到了今次这个终极篇的最后一场，累计已经在红馆举行过202场的个人演唱会。202场。对很多歌迷来讲，红馆不只是一个演唱会的场地，而是一段自己人生的记忆。年轻那时第一次买飞看谭咏麟，可能是跟朋友去看，之后可能变成跟另一半去看，再过多10几20年，甚至是带埋自己的仔女去。所以当歌手唱返一首几十年前的歌，歌迷听到的可能不只是一首歌，而是自己当年年轻的时候的一段回忆。跟住落嚟送上一首，或者应该讲是2首谭咏麟的歌曲。当年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天王巨星对天王巨星，可一不可再。我们有谭咏麟、张国荣合唱的《幻影》加《雾之恋》送给你们。
1: 心思交碎。

Leslie Cheung, Alan Tam, 幻影无之恋，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歌曲。张国荣这个名字，相信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讲，亦都绝对不会陌生。不过他的故事留下一次再跟大家讲下。咁讲返谭咏麟嘅演唱会，今次呢个演唱会呢，其实都有一样好特别嘅地方，就係唔係十晚呢都唱完全一样嘅歌，大家呢都会听到好多唔同类型嘅歌曲，而且佢亦都将呢个演唱会呢分成两部分，叫做无言感激篇同埋情不变篇，而且係双主题双歌曲，所以呢歌迷如果睇唔同嘅场次呢，就会有机会听到不同的歌曲，咁我觉得呢个设计都非常好。而最夸张的咧，就系咧为咗准备今次嘅演唱会咧，谭咏麟嘅团队啊系准备咗大约200首歌。当然200首唔可能全部唱晒，咁佢自己咧喺呢个演唱会唱完之后咧都话，实际上咧好多歌咧最后咧都系用唔到嘅。但系你又一定要准备喎。因为每一晚的歌单都有变化，所以全部都要排练的。那更加有趣的就是在演唱会里面有一个叫做沧海遗珠的环节，那每晚都会准备三首比较少的演唱会唱过的歌，那给现场的歌迷去选的。那例如其中有一晚，那有三首歌，这个情缘巴士站、我的生命我的爱和相识非偶然，咁结果呢观众呢都係揀咗相识非偶然。咁唱完之后呢，歌迷呢仲係唔满足，咁继续要求呢唱埋另外嗰两首歌。咁最后谭咏麟呢就索性三首都唱晒啦。咁我觉得呢个安排呢都几有意思嘅。咁因为一个歌手唱咗几十年，咁佢有好多首歌，可能歌迷呢最鍾意嗰几首，反而呢唔係最出名嗰几首。所以有时演唱会呢最令人开心嘅呢，未必是听到那些譬如说大家很熟悉的歌曲，爱情陷阱啊、一生最爱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而是突然听到一首自己很多年都没有听过，甚至以为歌手自己都已经遗忘了的歌曲。那今次这个情不变篇其中一个最感人的时刻呢，就是朋友了。有一晚现场过万的观众一起唱朋友这一首歌，那谭咏麟原本是想叫大家给他唱给他听，点知呢他还没开口，观众自己已经是唱了上起，即是唱了上来了。那一刻呢令谭咏麟非常的感动，甚至流下眼泪，还即场呢改了歌词，唱成是我今世的好朋友，用来答谢歌迷。咁而去到9月22号最后一场演唱会啦。咁最后嘅一首歌讲不出再见。咁呢首歌呢係今次演唱会入面其实特别有意思嘅。因为谭咏麟呢唱到最后呢亦都忍唔住落泪。完show之后呢，咁佢接受访问啦。咁讲到自己入行嗰阵从来都冇諗过呢唱歌呢会成为自己嘅终身事业。咁由1980年代一路唱到今日。红馆一场又一场，今次完成了之后呢，一共在红馆举办了202场的个人演唱会。所以呢这个终极篇虽然是一个阶段的总结，但是呢他并没有说过自己从此不再唱歌。对于一个歌手来讲，能够唱几十年，最后仍然有10000多个歌迷一起唱他最熟悉的歌，我想这份回忆可能比任何一场演唱会本身更加珍贵。不经不觉今天我们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一直支持我们收听我们中文组的节目。最后送给大家谭咏麟的朋友。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日。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e next program is in Mandarin, the Chinese language.
1: 各位长者朋友，近年来电话、网络诈骗、钓鱼邮件以及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当您收到陌生来电，要求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点击不明链接时，请先停一停，想一想，切勿心急行动。遇到声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快递公司的信息，务必先核实真伪。国泰会提醒您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国泰会在星期三跟星期四设有电话热线0490-382-752 0490-382-752，请听您的经历，并为您提供支持。本录音讯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电台赞助。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我今天的声音应该算是好了。我吃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感冒药跟喉糖。
2: 喂，想

0: 每天一句台语有意思。
1: 每天讲一句台语有意思。每天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朱琳。在学校每天都有校庆，就是学校的生日。这天学校会办很多活动，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运动会。我们今天要说的事就是运动会里面的一个项目招标。招标汉语写作招标，罗马字写作招标。招第二条，标第一条。招标就是比看谁招较紧的意思，有比赛个人的，嘛有比赛团体的。个人比赛那得顶，有时会红光，有两步起来，两步起来就是在调稳定的意思。有两步起来就是工人有在调有稳定，还是乌干那底导游无底看。这是一句粤语的话，因为导游伊是乌的，底伫乌干那内底，就看无。意思是咧讲看袂出来，人遐敖有在雕。啊，若团体比赛要提高士气，咱就会讲输人有输阵，输阵歹看面，也是讲众人扛山，山会动。都是在鼓舞大家团结做伙命的俗语。在运动会时阵，最会当看上较团结的比赛，就是扭大锁。扭大锁在比赛时，双平若是无啥输赢，就伫遐扭来扭去。想要赢，就爱学坐出来，一拳头扭个赢，这敢若咱的人生共款。爱拼才会赢。甲招标有关系的台语词，亲像校庆、运动会、才艺比赛、赞声队。赞声队就是边啊斗加油的人，嘛叫做啦啦队。复习招标、扭大锁。赞声队有两步七啦，乌干那底导游无底看，众人扛山山会动，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今仔日啊，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0: 大家一句，感谢你的收听。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电影线上，刚刚听到的就是复仇者联盟第五季第五集，然后就是末日的部分这样子。其实应该说有的人会觉得歹戏托棚，完全不知道他在演什么这样。那复仇者联盟，因为你知道漫威他开了很多不同的赛道，我只能说他开了很多不同的场景，塑造了不同的英雄。那我昨天晚上看到这个预告片的时候，他把所有就是我们在讲这个到底是谁，那个到底是干嘛的，全部合在一起了。所以我就想说今天电影线上呢，为大家做一集，让大家更了解这个复仇者联盟。虽然我也搞不太清楚他到底还准备开多少个平行时空跟宇宙，但是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一窥究竟。

说起这个复仇者系列，其实一共有23部，它真的很多，然后主角真的是漏漏等等这样子。那这一次呢，复仇者联盟5就是末日崛起呢，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好了。如果你只看到4呢，那就是或是你4都还没看，你只看了1跟2，那在看5之前，我建议你不一定得把全部4都看完，但你听我讲完，你大概有概念，你大概也印象当中那些英雄到底怎么出来的。好啦，其实就是你不用补课那23部，你只需要知道8件事情。在看复仇者联盟5末日崛起之前，第一件事情就是洛基没有死透，还升级成神了。洛基就是雷神索尔的弟弟。在复仇者4里面呢，2012的洛基拿走了宇宙魔方逃跑，衍生出了影集洛基，而且还是2季。那结局呢，他牺牲了自己，就成为时间之树的本体，亲手撑住了所有时间线。那复仇者联盟5呢，末日是个你必须要去看你才知道末日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个人呢，到底是个精神体呢，还是什么。总之末日是要杀洛基的，等于说你把洛基杀掉了，就拔掉了多元宇宙的插头。所以这个生命之树很重要，因为它就是开关，它是连接所有宇宙的平衡之力。好，第二个部分，多元宇宙呢，其实已经很混乱了。怎么个混乱法？奇异博士2、蜘蛛人无家日、洛基这些时间线其实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你只要记得宇宙跟宇宙之间的墙越来越薄了。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的宇宙都是平行时空，但是总有一个就是制衡的墙控制我们，不过去他们不过来嘛，不然你伸个脚你可能就踹到另外一个时空的人，那有多危险。可是不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洛基这个生命之树在这里平衡。可是呢，就是这部片子想要告诉你，这个墙，这个制衡之力越来越薄弱了。那第三点就是美国队长他的盾给了猎鹰。那复仇者联盟4的结尾呢，老队长把盾给了山姆，现在的美国队长就是山姆。所以复仇者联盟5呢， Steve 就会回归，不会拿盾哦，他改用雷神之锤。那复仇者联盟4呢，他举过也配得上。这个就是我刚刚放的那个预告，我刚放的那个预告呢，就是为什么雷神所有的锤会跑到那个旧的美国队长手上，你得去看片你才知道为什么。那第四个就是索尔他的锤子发生了什么事呢？在雷神4集，那前女友珍呢，她就是为了要救人，所以呢，而且她身上也有所有的能力嘛，这个为什么有所有的能力你要去看电影才知道。总之前女友珍举起了锤子成为女雷神，然后最后就战死了这样子。其实也蛮难过的，但重点是就是我觉得就起码她是有始有终的，就是真一度我们担心他变成坏人，最后发现他是好的。那复仇者联盟5呢，队长用的就是真的那一把锤子，所以你看到5他们会说谁的那一把，就是真的那一把，不是索尔的那一把。所以呢，到底是有一把锤子还是两把锤子呢，你得看片才知道。那复仇者联盟5呢，他们需要一个奇迹，索尔收养了一个女儿，那这个女儿能不能带来奇迹，又带来什么样的奇迹呢？第五点，惊奇四超人，欸嘿，这是另外一个赛道好吗？惊奇四超人，所以惊奇四超人的那个时空呢就加入了，可是他们不住在这里哦，就2025年惊奇四超人他们是住在另外一个宇宙，就你知道未来风的823地球。所以你现在有没有一点概念，我们住在地球对不对，地球在很多平行时空都叫地球，但地球都有不同的代号跟号码。所以惊奇四超人还住在地球，但那个地球是828地球，诶，那我们这个地球叫什么名字呢？那片尾的彩蛋，末日博士出现盯上了他们的小孩，那个小孩能够重塑现实。为什么重塑现实呢？复仇者联盟5你就知道了。那第六点你要记得，就是 X 战警要来了，而且是你认识的那一批啊，不是新人，大家都知道 X 战警嘛，对 X-Men 对不对， X 战警要来了，要来了，就是你认识的那一批原班人马回归这样子。就是一开始我们看的那个 X 教授、万磁王、独眼龙、魔形女全部都回归，可是呢他们也不住在惊奇四超人的这个地球，也不住在我们这个地球，他们住在第三个宇宙，也就是住在另外一个地球这样子。那第七点，死侍跟金刚狼呢，就是已经打过前哨战了。那2024年的那一部呢，其实讲了两个重点，宇宙可以被 delayed， 宇宙也可以被 delete， 那宇宙呢可以被删除，宇宙也能够就是
我该怎么说，就是清创重改，消除记忆，重新 create 这样子。那死掉的金刚狼呢，你可以从别的宇宙找过来啊，因为每个宇宙都有一个金刚狼，都活在地球，只是地球不同代号没。所以复仇者五一开场就是十四跟金刚狼呢他们执行任务啊，这个金刚狼就是别的宇宙找过来的。第八点，大反派呢不是钢铁人，可是钢铁人这一次饰演的是末日博士，一个戴面具的天才暴君。为什么导演要找这个演钢铁人的人来演反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不想爆雷，但是实在太有趣了，我想跟观众一起分享，有没有可能其实在另外一个时空的地球，这个钢铁人不是钢铁人，钢铁人是末日博士，或者钢铁人是个天才暴君，或者钢铁人是个大反派呢？总之一句话呢，总结复仇者联盟五，你要去看之前你得先知道三个宇宙，复仇者的宇宙，惊奇四超人的宇宙，跟 X 战警的宇宙正在互相冲击。那引发这一切的源头呢，可能跟复仇者联盟四那个最温柔的结局有关。它的温柔结局是什么呢？你得去看片。好，那这样有听懂了吗？我们其实是在三个不同的宇宙，都是地球，但是三个宇宙的地球都有不同的代码。然后有些人呢在三个宇宙上面都有重复出现，有些人是一样的身份，可是有些人可能不是。所以呢，我们到底要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到底要知道他们是来消灭我们的还是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这个以上不负责任讲评有扯到平行时空当中的每一个你，假设今天是你好了，假设今天是我，我是 Elsa， 我在这个宇宙我是 Elsa， 我在另外一个宇宙我也是 Elsa 吗？那我在这个宇宙我做这些事情，我在另外一个宇宙我就确定是做这些事情吗？这些都是值得进电影院一探究竟。

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就很清楚。OK， 这个末世呢是个人吗？是个怪物啊，是别的宇宙的，就是一个毁灭者啦，一个反派，大反派。所以大家集结起来就是要抵抗他，因为他的能力真是超凡入圣，超凡脱俗，他需要这么多人牺牲才能抵抗他。他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你得去看电影。那刚刚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八点，你在看复仇者联盟五之前需要知道的事情，所以呢我再补强一下。如果说你刚听完了还是没有什么听懂的话呢，那我刚刚讲了八件事情你需要知道，我现在跟你重复一下观点。有八个人，八个重要的人你得认识吧，你不认识你看什么复仇者联盟系列呢？复仇者联盟五呢？这些脸你可能会觉得陌生，但听名字你就不陌生了。第一个叶莲娜，叶莲娜是黑寡妇的妹妹。那黑寡妇登场呢，就黑寡妇是 Natasha 嘛，对不对？那 Natasha 的妹妹，所以这个姐姐死后呢，就 Natasha 死了，死后之后呢，叶莲娜就接棒了。现在她是新团队的实习队长，预告里面呢跟魔形女对打的就是她。第二个就是哨兵，哨兵是新来的超人级炸弹，在雷霆特工队2025年登场的，他的力量接近超人，可是精神极不稳定，体内呢住着黑暗人格虚空。那在复仇者联盟5里面，他是双面刃最强战力，也有可能最后就被末世引爆。第三个人就是汪达，他可能不是你记得的样子，因为奇异博士2他黑化成了大反派，为了找回儿子屠了一路障，那结局呢疑似自我了断，可是找不到尸体哦。那复仇者联盟5跟复仇者联盟6，他可能会被这个末世操控，负责对全世界下了遗忘魔咒。第四个人就是甄佛斯特，就是举过锤子的前女友啦，这个雷神索尔那个举过锤子的前女友没？那雷神4索尔前女友他罹患癌症，那雷神之锤最后选择了他成为女雷神，最后他战死了，就进了英灵殿瓦尔哈拉。那复仇者联盟5队长用的锤子就是真的那一把，就是你知道索尔的前女友那一把，他英文名字叫 Jane， 所以就是 Jane 的那一把锤子，所以你在里面一直听到他们在讲哦，那一把锤子 Jane 的那一把锤子就是这一把了。那接下来呢第五个就是舒利，他是现任的黑豹，黑豹以前是男的哦。那蒂查拉呢，他离开人世之后呢，瓦干达万岁是他妹妹苏利继承黑豹，所以复仇者联盟5呢队长回了瓦干达，迎接他的不是老朋友，是他的妹妹。第六个就是纳摩，纳摩是海底的王。那海底的王他做了什么呢？就是他在瓦干达万岁里面登场的海底国度统治者，他就跟瓦干达打过一仗这样子。那 Well 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预告里面说海洋出事了，他被迫上岸了这样子。哇哦，海里都待不下，他上岸能够做什么呢？这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七个人你得记得，就是白幻视，死过的人呢换了一个方式然后又回来了。幻视呢在复仇者联盟3已经挂了，可是汪达幻视的结尾呢，天剑局用他的躯壳重建了一个白幻视，所以载入记忆后就飞走了，悬念至今。今年有一个影集呢就是在讲白幻视的，那复仇者联盟5出现的幻视就是这一个白色版本。第八个就是钢铁心，钢铁心呢就是东尼的精神传人。黑豹2登场的天才少女莉莉呢，她会自制钢铁装甲，有自己的影集。在复仇者联盟5里面呢，她是616阵营的科技担当，也是全片唯一穿着东尼遗产上战场的人。就对面站着一个东尼脸的反派，这个对位不会刚好是巧合吧？因为你看另外一个时空的东尼他不是钢铁人，他是坏的啊。这个时空的东尼已经挂了，他的传承呢是个好的，所以这个好的遇上原先应该是好的，可在别的时空是坏的，就这剧情真有张力。那刚刚讲的就是八件大事跟这个八个人，所以不知道各位听众

以上就是今天的电影线上，今天介绍了复仇者联盟五末日崛起，这样 X-Men X 战警即将回归啊！我好喜欢这个学院，我也喜欢 X 教授，我也喜欢，而且你知道那个金刚狼已经挂了呢，他们要从别的宇宙的时空再抓一个新的金刚狼过来，也不是新的啦，他就是一模一样的金刚狼，但是不是在这个地球的，是在另外一个地球的啊！虽然我不得不佩服这导演真的很厉害，他可以把每一个坑每一个洞都拍得这么的热闹非凡，但是呢或许我们看得虎煞煞，但是我不得不说能够把它所有集结在一起，这是一部大卡司，灯光、音效、剧情，值得进电影院观赏的影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电影线上，感谢大家的收听。

0: 现在收听的是第五届大合奖微电影甄选重生。
1: 你生前对任何事物爱理不理，无论是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或者是欺负你的坏人都一样。那本可以接受到帮助的人，都变得痛苦。所以本官现在宣判你，老大先生，你需要做完一万件好事，才能上天堂。
2: 啊？
0: 这部片的内容是说，阿达是一个死因不明的鬼，生前冷漠旁观，对任何事情漠不关心。那地狱使者判定他必须要完成一万件好事才可以上天堂。如今呢，他仅差三件就可以重生了，每晚出现在街头尽力行善。在完成最后一件好事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立刻引来曙光上到天堂哦。可是在即将消失之前，这个阿达呢，感受到世间冷暖，而且获得领悟。他并未如往常一般消失，而是在日出的温暖光芒当中理解到了生命的意义，最终成功升上天堂，迎接重生。

0: 喂，你后面有脚踏车？幸好我是一只有低级灵力的鬼，要不然你就被撞倒了。这人也真是的，什么时候脚踏车也有三宝了？
1: 你在干什么啊？我跟你说，这个号码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你知道吗？天哪！我跟你说，这个号码不是你的。

0: 久了，我的外卖超时了。
1: 不是吧，大哥，你居然来不及？这样我不就没有完成任务？我什么时候才能投胎啊？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啊？我一天也不想待了啊。嗯？大半夜怎么小朋友在这边？嗨，小朋友，你怎么自己在这边？你的家人呢？你一个人在这里不觉得危险吗？你从哪里来？你爸爸呢？他不要你了吗？你走了几天了？还是你会饿？会渴吗？

0: 咦，你的爸爸妈妈呢？走吧，跟叔叔一起进去好不好？
1: 走。
2: 真是夸张，幸好被我遇到，这下我可以上天堂了吧？我不是完成了吗？为什么还没有反应呢？天快亮了，我做这么多好事，为什么还在这里？好事？原来我不知不觉中做了一万件好事吗？我生前因为沉默，也默默地害了不少人。这难道是地狱使者想要让我了解的事吗？这感觉怎么那么熟悉啊？这不是地狱使者判我下地狱的地方吗？可是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变好亮了。
3: 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我已经弥补了你的错误，知道，这下你该走的地方了。

0: 这部片的结尾说，邪恶盛行的条件是善良者的袖手旁观，我觉得还挺不错的。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P FM 19.1 Listen Minut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误成